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听多了流行音乐觉得耳朵有点吵，那不如就来听一听古典音乐。其实古典音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懂，它是很亲切，很温情，也很迷人的。打开收音机，调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陪伴你，也让我们的心灵回归平和与自然。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也欢迎您来到音乐之城。中文在这里继续与你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佳作。要是有人问我哪一首古典音乐小品最打动人，那么我会为大家推荐童年情景中的梦幻曲。这一首作品是舒曼所作的13首童年情景中的第7首，完成于1838年。在这一年，热恋中的舒曼写信告诉克拉拉，记得有次你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我灵感迭起，写了30首有趣的小品。梦幻曲具有着诗歌般层层递进但有变化微妙的律动感，它是如此轻盈而融情，也仿佛内心的旋律流泻，尽叙述着对幻想的追求与希冀，也表达了对美好梦幻的期望与挚爱。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和欣赏舒曼梦幻曲。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那么直播的节目的名称叫做音乐之城，中文在这儿呢，也继续与您共同欣赏经典的古典音乐佳作。继续带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卡农，而说到卡农的曲式，最早出现在14世纪，通常是由多个声部旋律依次出现，交叉进行，互相模仿，并且彼此追逐，从而用音乐营造出一种向远方延伸的空灵感。而提起卡农音乐作品，最被大众所熟识的就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创作的为三把小提琴和同奏低音而作的 D 大调卡农。这首作品历经300年，至今悦耳动听，魅力依旧。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近视，心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D 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是贝多芬全部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这部交响乐构思广阔，思想深刻，形象丰富多样，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体裁和规范，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和独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的壮丽颂歌。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曲的，也是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主题。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塞塞尔弗兰克第一小调交响曲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奠定了乐章充满活力但不过于急促的节奏基调。这种速度既能够展现出音乐的动力和激情，又不至于让听众感到紧张和压迫。其后节奏突然收紧并加快，为音乐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和向前推进的动力。这种节奏变化增加了乐章的戏剧性和张力。乐章中的旋律会有主题的重复、变奏和发展，通过不同的乐器组合和音高变化而成。

恰控是意大利作曲家托马索·安东尼奥·维塔利的经典小提琴作品，由亚莎·海菲兹演奏的版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恰控是巴洛克时期盛行的一种变奏曲形式，这种音乐形式在当时的欧洲非常流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关于维塔利的生平，史料记载并不多，他留下的作品也相对较少，但这首G小调恰控却让他闻名于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厅四对舞曲，选自罗马狂欢节。这首作品也是在2017年首次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1873年维也纳举行世界博览会，并特别建造了著名的罗托纳达圆形大厅，这首作品就是为这座建筑而创作。可惜的是1973年罗托纳达圆形大厅不幸毁于火灾，如今也只能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中依稀感受罗托纳达圆形大厅的华美与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长号的音色高亢辉煌，庄严壮丽而饱满，声音嘹亮而且富有威力，弱奏的时候呢又温柔委婉，它的音色鲜明统一，在乐队当中很少能够被同化，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和整个乐队来抗衡。而且长号还能够演奏半音音阶和独特的滑音，经常会演奏雄壮乐曲当中的中低音声部。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在2014年录制的一张电影音乐专辑。专辑的名称呢，就是使用了意大利的电影名字《天堂电影院》。专辑的选曲有007詹姆斯邦德、黄金三镖客以及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几首电影旋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走进长号的电影世界。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由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乐团演绎的007詹姆斯邦德的主题曲。从1962年的首部电影《诺博士》开始，007系列配乐成为了巴黎配乐生涯当中最家喻户晓的代表作。

之一。有西方的媒体人曾经这样评价这位英国的作曲家为詹姆斯邦德所写的主题旋律说，他的勇敢、花哨和令人兴奋的音乐成为了邦德公式里面最关键的元素。随后的二十几年里，巴里陆续为11部007电影谱写了音乐，直到1987年黎明升机。1964年他为007之金手指的配乐战胜了甲壳虫乐队的原声唱片一夜狂欢，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唱片排行榜的榜首。而后来的007电影配乐陆续由迈克尔·凯曼、艾瑞克·塞拉和大卫·阿诺德等新秀接手。不过当人们提起007的配乐的时候，依然会首先想到巴里，因为他为这个传奇的电影可以说是奠定了音乐的总体基调，也成为了难以超越的经典。而这首长号四重奏版本的007，詹姆斯邦德选择了007当中的几部电影音乐和主题曲改编混合而成，形成了现在的这部作品。

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音乐当中，有两大作品系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部是刚刚我们听过的英国配乐大师约翰·巴里的007系列，另外一部呢，则是意大利的配乐泰斗莫里康内的镖客系列。他们代表了那个年代主流电影配乐的标志性风格，也是那个年代配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乐团演绎的黄金三镖客系列的主题音乐。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有着极高的业内声誉，尤其以其发起人长号大师斯洛卡尔闻名乐坛。斯洛卡尔曾经获得过德国慕尼黑 ARD 国际大赛和瑞士日内瓦国际大赛的第一名。1971年到1977年，他担任伯尔尼交响乐团的首席长号。1977年起，他担任了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长号。1978年起，在德国科隆音乐学院任教授。现在呢，担任瑞士的弗莱堡音乐学院和伯尔尼音乐学院的长号工作。斯洛卡尔在世界范围内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以及演出，他来往于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的国家，经常出现在广播和电视当中，来提高长号的音乐地位。同时呢，他也会担任很多国际大赛的长号评委。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由斯洛卡尔带领的长号四重奏乐团在2014年录制的一张电影音乐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很有意思，其中的曲目共有五首，每一首曲目其实都是一个系列电影或者是一个配乐大师整部系列电影当中的音乐，抽出来几首主题曲进行改编形成的一部新的长号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呢，也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系列电影的主题音乐。

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当中的几首电影主题曲的串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的版本，虽然没有交响乐队的大气恢宏的感觉，但依然能够给我们浩瀚星空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电影音乐作品。费里尼是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它呈现整个现实世界的繁杂与虚伪，并将其和幻想、梦境、潜意识等虚幻世界自在融合。凭借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费里尼和英格玛·伯尔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也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不朽巨匠，被公认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导演之一。

我们正在聆听的是由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乐团演绎的一张音乐专辑。那么在专辑当中，也是在最后用长号带来了多部电影的连奏，包括《欢乐满人间》《乱世佳人》等等，是用长号来致敬经典。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园。

0: 人刘宇，
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2: 尘土华章。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巴赫的3首双簧管协奏曲。巴赫有很多的古钢琴协奏曲，都是改编自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为管乐器而创作的部分的协奏曲。现在呢，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想方设法将这些古钢琴协奏曲还原到作品本来的面目。那么今天要听到的3首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要分别听到的是他的双簧管作品1053号、1059号以及1055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师巴赫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1053号。双簧管是一种木管类乐器，最初形成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双簧管在乐队当中经常会担任主旋律，也是出色的独奏乐器。此外呢，它还是交响乐队当中的调音基准的乐器。双簧管的音色带有鼻音式的芦片声，善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忧郁而美丽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来吹奏的。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双簧管作品1059号和1055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

0: 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New Age、乡村 Blues、爵士、摇滚、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啊。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乌迪·艾伦。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哈、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哈、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德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7: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8: FM102.6
7: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8: FM102.6
7: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奥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詹姆斯·拉斯特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

0: 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

0: 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最后一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扩》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海顿是奥地利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他一生写作了104首交响曲。海顿作品的音乐风格热情而典雅，充满了欢乐和幸福，给予他的学生莫扎特和贝多芬很大启迪，并影响了许多后代音乐家。第104号交响曲是海顿告别伦敦时最后上演的一首交响曲，这是63岁的海顿于1795年在伦敦时完成的，是他成熟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人们把这部作品称为伦敦交响曲。海顿第10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快板，曲子以一段沉重缓慢的序奏开始，庄重而严肃地展现了宏伟气势磅礴的场面，像是海顿对音乐以及听众们献上了崇高的敬意。请欣赏海顿第10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也被称为小抒情曲，主要旋律真挚动人，略带伤感，仿佛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使人嗅到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在这一乐章的前半部分，乐队只作为小提琴的陪衬，因此独奏者有许多发挥的空间。行至中段，情绪为之一变，音乐变得激动而开朗，最后又重返前半部分的旋律。第二乐章和回旋式的第三乐章之间是无休止连奏，小提琴柔缓的引子过后，便与乐队共同奏出热情洋溢、粗犷豪放的第一主题，它鲜明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具有舞蹈性的第二主题同样来自俄罗斯的民间舞曲。在几次反复后，第一主题变得调皮活泼，速度也逐渐加快，最后随着管弦乐的共同和弦，全曲在节庆般的热烈气氛中结束。这一乐章的技巧难度要求较高。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这一乐章反映了人们四处奔忙、积极生活的景象。有人认为这一乐章体现的是作者对过去的回忆。第三乐章第一主题为谐虐曲式，轻快活泼，与前两个乐章的主题形成对比。乐章的第二主题很像意大利南部的一种民族舞蹈音乐，塔兰泰拉舞曲，其主要旋律具有战斗般的感觉，但这一主题在进行曲般的旋律中并没有明朗快活的气息，反而呈现出一种悲壮感。这一主题旨在表现人类的苦恼爆发时所发泄出的反抗力量，这部分略经扩展后再次出现诙谐曲主题并达到高潮，紧接着进行曲主题再现，乐章的终结部便在进行曲主题片段堆积的形态下强烈的结束。

1948年，普罗科菲耶夫曾受到苏共中央谴责，把他同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称为颓废的形式主义，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并被要求注意作品的民族性。1952年，普罗科菲耶夫恢复了在苏联音乐界的名誉，相继创作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获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1952年起，他获得了国家津贴，1953年3月去世。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很特别的钢琴协奏曲。首先，它由五个乐章组成，就不同寻常。再则，这首协奏曲钢琴技巧之难也令人咋舌。第五乐章是轻快的快板，自由的回旋曲式，全章以快速的律动推进，气氛欢快，最后掀起高潮。钢琴上华丽的技巧与乐队辉煌的音响交织，最后在激荡人心的热烈气氛中结束全曲。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法国号的浪漫情怀，莫扎特圆号协奏曲。此曲是莫扎特在萨尔兹堡宫廷乐团任职时，为该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曲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的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谱写较为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0: 古典吉他演奏名曲类，西班牙作曲家、演奏家泰雷加作曲。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规模宏大，表现了生活的乐趣，具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宽广气息和明朗悠扬的诗意，主部主题具有动人的歌唱性，体现了俄罗斯歌曲宽广动人的气息，仿佛在歌唱青春、生命和大自然。第一乐章篇幅较长，约占全曲的二分之一。乐队在五小节的引子过后，就由独奏小提琴呈示出抒情柔美、富于歌唱性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相对而言则含着淡淡的忧伤。在展开部中，先是由乐队和独奏小提琴交织着奏出主旋律，呈现出宽广的音乐画卷。乐曲过半时的华彩乐段，是对独奏者技巧和诠释能力的考验，也是独奏者炫技的时刻。最后的再现部气势宏伟，由小提琴和乐队共同将气氛引至高潮。

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舒缓的旋律中，续作的主题宽广而壮丽，像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像灿烂的阳光铺满大地，使人感到无比欣悦。主题主部源于乌克兰民歌，经过加工变得活泼而轻柔。副部有两个主题，一个温柔而甜蜜，像爱情的吐露，像诗意的陶醉。另一个独奏的华彩段放在再现部的后段，但是总体上还是快的节奏，让我们感觉在这样的都市生活的艰难，为了生活而艰苦的奋斗。而且这部分乐章的创作也有着民族特点，展现出了娴静而淡雅，像悄悄细雨，像徐徐潺流一样的抒情特色。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他的协奏曲创作基本上遵循着莫扎特的发展道路，但他的协奏曲比较有气势和深度，主题形象丰富，独奏声部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技巧性的传统特征也有所强调和发展。但乐队并不处于从属伴奏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发展乐曲的音乐形象。乐队的音响效果特别具有一种昂扬振奋的紧张度。贝多芬创造的这种新型协奏曲，特别是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更接近于交响曲的范畴，因此常被称为交响协奏曲。下面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科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78年，是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与贝多芬的 D 大调、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乐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开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造出了

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它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做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这首乐曲当初相当不受世人欢迎，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一首绝无仅有的音乐杰作，在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著名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0: 尔滨
1: 的最后一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is in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昆哈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游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一个愉悦假期之后，钟文将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当中，与你共同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直播。那么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在这之前呢，也是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本周上演的精彩音乐会。当银幕的光影掉落，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音乐一直都在耳边回响着。本周五的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也将用一场弦乐的四重奏，将经典影视的配乐娓娓奏响。这一次让我们共赴这一场银幕留声之约。曲目当中有哈利波特的海德威变奏曲和哈利波特圆舞曲，以及海上钢琴师当中的 Playing Love， 还有天堂电影院主题曲，以及我们很熟悉的碟中谍以及自由探戈等作品，都将在整个音乐会当中带您共同回溯影视经典名场面，听着这些音乐在脑海当中浮现出那永恒的画面。音符做翅膀奔赴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在周六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也用悠扬的弦音串联起一个个温暖的故事，重拾童年的浪漫与勇气。曲目包含千寻的华尔兹、那年夏天、世界的约定、回忆和花火等作品。

0: 想要了解更多的在音乐之城有哪些精彩演出，还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那么中文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全平台都用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来在这个号上啊去发布，那么既有一周的乐讯，也有关于每一场音乐会的详细内容介绍，所以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它，了解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乐讯。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稍后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真实的声音。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刚刚这首作品的作曲原作曲者是 Bill Evans， 但是改编呢是由男中音改编啊，他是 Peter Carlson。 那么今天呢这支乐团呢也是让我们聆听到了啊他们的真实之声。这个乐团的名字呢叫做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合唱团。那他们也是呢以一种啊非常清透的乐声，通过演唱，而且仅仅只通过演唱，带来非常美妙的歌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与大家共同走进这支合唱团。他们呢是由五个人组成的一个小乐团，此自1984年创团以来，以精致的原创曲目闻名于世，当然也有像刚刚的这一首改编的作曲。那么声音呢是介于流行乐、爵士乐以及民谣等多元的曲风。当然乐团呢也是包含着知名的女高音芭芭拉·韩翠克斯，还有流行歌手范·莫里森等等乐坛的传奇人物，都曾与真实之声合唱团留下了精彩不灭的演出记录。同时他们也被美国当代的无伴奏合唱协会认可，票选为全世界最佳的无伴奏人声团体，可以说这是极度的一个认可。那么同时呢五个人各自的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有各自主题的序曲。流畅的摇摆的节奏也让五个声部依次交替亮相。低音的人声贝斯模拟古典的人声打击乐。多声和这种多层次的交织展现出了五重唱声部当中的一种平和和音色融合起来的一个标志性实力。这也奠定着啊，他们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种非常清透和舒适的和谐之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这个真实之声带来的许多精彩和经典的一些作品。那么中文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 Friendship， 这是呢五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那么这首作品也是诠释了其中的含义，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到的是真实之声合唱团的经典作品。那么刚刚这首作品呢，可以说很多朋友们啊都会聆听的时候感受到，就是那首流行歌曲《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但是同时呢，它也是莫扎特一部非常著名的第40号交响曲当中的一段经典主题。这一次由真实之声合唱团演绎出来，用纯净的合唱赋予旋律全新的温度。在声部的交织当中，既有原作优雅又略带一点乡愁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但又用人声直白地唱出不愿长大的心声，其实呢是现在的我们的来诠释出来这样的一种流行与古典的一个精彩的碰撞，也有不同的思绪在音乐当中流淌。那么今天中文呢，也是与您共同沉浸在他们的美好歌声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莫扎特作品浓郁的生命力。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里一起来感受无伴奏人声啊，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爵士乐团带来的精彩佳作。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而我们刚刚聆听的是 The Real Group 真实之声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曲目。那么周文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 FM102.6 当中体会到了一种和声独有的魅力。其实和声呢，不在于单一的声音有多好听，而是不同的音高的声音互相叠搭在一起，彼此衬托，彼此啊有着一种映衬，没有谁盖过谁，而各自守住自己的声部，合起来就产生出了独有的层次感。简单的旋律搭配出合适的和声，而情绪一下子就饱满起来，不张扬却耐听，而且尤其适合在安静的时候聆听，或者我们现在行驶在路上也是可以聆听的。那么呢，都能够感受到声音交织当中的一种融合感带来的温润力量。那么今天中文也是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体会这五个人啊，高低有层次的这样的一种

的呼吸啊，渐强渐弱，哪个部分要突出，哪个地方要跳，唱的有一种跳跃感啊，就是说明这个声音的饱满的一种弹性感。所以说，唱歌真的看大家唱起来都那么的轻松，但实际上啊，也是通过不断的努力的配合，一遍一遍的磨合，让声音逐渐达到一种近乎于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聆听真实之声的时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声音当中呢一种美感，同时也有一种通透之感。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聆听和感受这美丽的五人和声。

0: 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